特别烦恼的时候啊，请先保持冷静，或者看一部开心的电影，或者喝一大杯茶，或者去跑步。你可以通过健身运动的方式来发泄，而不要试图跟朋友聊天。朋友呢，是跟你分享快乐的人，并不是跟你分享痛苦的人。不要做唠唠叨叨一个抱怨的人，从现在开始学会自己去化解，去承受。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

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负面情绪，怎么样去应对呀？可以听歌，可以看书，孤独无助时不要逃避，也不要立马找人倾诉，静下来我想是最好的方法。如果连音乐和书都没有办法让你静下来，那去洗把脸，想想你的初心，你一定能想起自己是谁。这是我给你的一些建议，如果以上都无效的话，我们可以尝试运动，可以去跑步，漫漫长路会告诉你答案的。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9人，足足换了5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

0: 宽松竖脚板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5: 中杯拿铁谢谢。
4: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5: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4: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6: 一份鸡排饭谢谢。
4: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6: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4: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7: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4: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7: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8: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第一次听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那一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会容易让人倾城。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当时还以为是中关村在打广告，不过现在再听这首歌都是时间的沉淀。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张碧晨应该说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你看她演绎了那么多风格多变的歌曲，温暖富有灵性的声音总是适合低吟浅唱的，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词，丝丝入口，把内心执着的情感沧桑描述得淋漓尽致。

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跟你分享生活感悟。那些看上去光鲜的人背后，一定是经历过万千烦恼的。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你受的委屈、摔的伤、背负的冷眼，别人都有过。他们身上有光，是因为扛下了黑暗。生活给了一个人多少磨难，日后必会还给他多少幸运。为梦想颠簸的人有很多，不差你一个。但是如果坚持到最后，你就是唯一。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情绪本身不是问题，如何看待情绪才是问题。对情绪的认知决定着一个人面对情绪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人生有三件事，自己的事、别人的事和老天的事。说起来简简单单，在生活里真正去分得清理得顺，却往往不是那么的容易。

看清楚这个世界，并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可能让你在看清楚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之后，把自己变得更好。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

0: 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黄凯芹虽然是歌手，但是呢却是制作人出身，一直坚守着音乐要原创的理念。他还是陈百强的超级铁杆歌迷，他很喜欢陈百强，不仅因为陈百强帅气外表，更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也坚持着创作，这一点一直是黄凯芹学习的榜样。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陈百强那样，除了唱歌还能创作出得意之作。

请努力地去靠自己得到想要的东西，尽管过程辛苦，但至少不是依附别人而得来的踏实。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没有不老的幸福，也没有不老的时光，能折腾的时候就别让自己闲着。各位今天过得好吗？让音乐来给你补充生活中的维他命。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都说爱一个人，你会看到他身上发着光，当这道光变得暗淡时，你才明白，原来那不是他自带的光芒，而是你眼中的光芒。或许太重感情的人，日子就是不太好过呀，因为在乎太多，信任太多，依恋太多。如果我们把心掏出来给对方，对他来说也不过是打扰。如果一段感情让我们受尽委屈，那么与其卑微到尘土里，不如留一些骄傲跟疼爱给自己。是

沧桑，再听他的歌呢，是一种久违的声音，久违的感受，会重新翻回记忆当中的那个王姐。歌中滋味，只有经历过音乐巅峰年代的人，听他的音乐才会有。

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一直觉得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从它发生的最初就已经到达巅峰了，那种怦然心动，那种想要收割对方的强烈欲望，那种迫不及待的想要到达未来的期许，都在恋爱的开始就已经被预知了，从此往后再怎么走，可能都是爱情的下坡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有一只母企鹅因为翅膀太短飞不起来，大批的企鹅飞走之后呢，一只公企鹅决定留下来陪它。为了找吃的，他们努力地学会了游泳。如果事与愿违，请你相信一定是另有安排，所有的失去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给你。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人生如果容易的话，那你当初来到这个世界时就不会从哭泣开始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

0: 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8: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9: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8: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9: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4: 暑假安全要知道。

自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20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3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说到黄绮珊呢，首先给歌迷的印象就是一哆嗦，因为她高音实在是太稳了，气息呢实在是足到不行，无论是唱功水平还是天赋都让人叹为观止。

感情当中最害怕的不是吵架，而是吵不起来的冷暴力。所以毁掉一段感情啊，往往只需要三个字：冷暴力。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冷暴力才是。它把我们的情感一点一点地蚕食干净，长期冷暴力无异于是一种精神虐待。所以再好的情感也经不起温水煮青蛙，只有正视问题，不逃避，理性解决才是正道。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着似乎总是让人觉得恐惧，但是其实生命中静默时刻远比喋喋不休的习惯重要。爱情也是如此，没有静默是没有深情可言的。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室其实是非常寂寞的地方，每一个小空间都有着一个人。囚这个字，一个框框里，里头有一个人字，非常象形的文字。城市常常也是这样，就好像重重叠叠、高高低低、前前后后的囚字。框框里的人想走出去，不在框框里的人想尽办法想挤进框框，似乎这样就安全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

说到歌手徐怀钰，他应该算是中国台湾开创改版专辑以及把韩流带到中国台湾的第一人。改版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滚石唱片做的是非常的到位跟聪明的。后来徐怀钰呢不走唱跳，他改走文艺路线，歌曲不再是那种一听就会的类型，所以后来人气慢慢被消耗呢，确实是有一点遗憾的。还是要大赞徐怀钰的唱功，各种不同类型的歌，不同音色来演绎，高得起来又低得下去，气息足，吐字还稳定，现在哪里能找得来这样的少女歌手。一次

0: 京时间11:30，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

0: 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 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我们可以全力以赴地专注，让生命凝结成一种美，或者是一种像雕塑一般的美。接下来向你传达的是音乐的美，我是杨洋，和我一起来听歌。

或者在我们的性格当中都有林黛玉和薛宝钗，我们永远都会在两种性格之间矛盾着。林黛玉带着不妥协的坚强的离开，薛宝钗因为懂得圆融跟现实妥协而活了下来。我们内在有自我坚持，外在又与人随和相处，能在这两者之间平衡真是大智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其实很多情歌手的背后啊，都有非常不错的填词人，比如说许茹芸的背后有这一位许常德，他笔下的歌词呢，往往是感性的、婉约的，包括上华旗下的歌手像齐秦啊，许茹芸啊、许美静啊、熊天平啊，他们写的词都成为畅销曲目，长盛不衰。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也许在我们的人生路程中，我们走了很远，遇见了很多人，忘记了过往，还曾经执着于明天。但是可能在某个瞬间，你会在现实生活当中把一个模糊的身影跟你记忆当中那个留下深深烙印的人影映照在一起，你会想起原来你曾经那样热烈的喜欢过一个人。如果对，其实我们也很清醒，很多故事没有如果。如果当初再付出更多一点努力，如果当初更有勇气一些，如果在擦肩而过时喊一下对方的名字，这会不会变成另外一段故事呢？
1: 比如傍晚

梅艳芳很多时候都曾经公开说过，在百变的造型这方面，她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了罗文的影响。罗文出生于广西百色，1967年他成为罗文四部合唱团成员，正式出道。而且罗文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在对音乐起到发展作用的同时，还致力于对舞台剧的发展。这一方面他也培养了不少青少年，像舞台剧《白蛇传》，每一场的演出都大受欢迎。

过很多歌手的出道经历，你会发现人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2002年，张栋梁无意之间发现了一条歌唱比赛的消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寄了样带。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参加的新秀比赛，他唱的《黄昏》这首歌帮助他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冠军。那一年他21岁，成为了还没有出唱片就大火的歌手。除了翻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让他大火之外，他还主持了节目，并且呢，在表演方面也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在《微笑百事达》这部剧当中的表现，凭借帅气的长相成为了无数人的偶像。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这么一个梗啊？如果前面有一大群人迎面向你走来，此时此刻你是独自一个人，那么你会选择低头玩手机，还是抬头直视过去，亦或者待在当处，站也不动？一千个人自有一千个人的选择，这时候你是沉默还是慢热，还是顾全大局，体面地完成这个仪式，其实都不重要。反而这一次会面，循序渐进，在推进的，在反思的，在整理的，是你自己的心绪。也许多一些这样的机会，我们对面对这个测试的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熟练，也说不定。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

0: 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两个六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喝茶呀，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您喝过玫瑰茶吗？其实玫瑰茶不仅是一杯美味的饮品，更是在喝一种心情。煮上一杯玫瑰茶，品一份惬意，享受一份慢时光，能让我们容光焕发，提升气色，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那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玫瑰养颜茶。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8: 哎，看看高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奶茶。
11: 郑姐，我不管，我今天要放纵一下，我要喝奶茶。
12: 行，喝就喝吧，不介意奶茶吧，我做给你喝，拿去。
11: 好嘞，走。平时也不爱喝奶茶，但是最近罐罐奶茶好火，也馋了，今天试一试。走，
10: 老板，进货来了。喝没喝过罐罐奶茶？
13: 没喝过，但是我听见过，看见过。
10: 这个单子给你留着了啊。
13: 感谢。
9: 主要食材有桂圆、红枣、玫瑰、枸杞、牛奶、蜂蜜。
11: 食材齐了，回家煮茶。
10: 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11: 第一次在家做奶茶。有牛奶，但是没有茶呀。
13: 这个呀，这个就是茶呀。
11: 这是茶。
13: 对呀，这个就是我给你准备的茶。
11: 那能好喝吗？
13: 谁说奶茶里面一定得有茶呀？煮煮看。
11: 走，试试。
13: 咱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接下来就加水，加
11: 开水还是凉水？
13: 加凉水，清水。
11: 凉水。
13: 把这个
11: 加多少？
13: 把这个东西都淹没了。好，可以了。
11: 然后加奶吗？
13: 现在不加，要把它煮开以后再加。先去把它煮吧。
11: 好嘞。
12: 这个时候要搅一搅，火还要小一点，牛奶它会腾出来。
10: 好了，
11: 哦，好好喝，
12: 真的
11: 有点像豆奶。我想了半天，有点像，早起之后早餐喝的那个豆奶的那个甜味儿。
12: 这个挺营养的，喝了以后你看会气色会不会好？
11: 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不太想在外面再买奶茶喝了。
12: 这个比那奶茶好喝多了，你想想啊，
11: 对对对对，
12: 有红枣，它可以养颜，有这个桂圆肉，还有一点温性。

0: 岩茶。天冷的时候啊，给家里的公主来上一杯，甜甜蜜蜜又是一年。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现在自己呢也是美食博主了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在夏天去有可能天相对比较热的地儿，哈哈，先卖个关子不说了，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哎，今天我们要聊福建。
9: 哎，
8: 其实福建啊，包括去过很多次，而且对福建印象极好，而且呢作为一个人的深度游，福建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儿。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方，有可能大家只听说过，光说这名字啊还容易搞混了。而当地呢作为一个，它是一个县城吧，还是一个县级市，
9: 对，
8: 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这一次呢去到那儿，大概包括的行程我问过他，大概也就三四天的时间，但是呢让包括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通过当地人的引导和介绍，包括同学在当地呢可以说玩的非常的内容丰富，同时也玩的非常的。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美食达人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聊福建莆田，第一个时段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莆田啊，不是莆田会议的那个莆田，
9: 不是，
8: 福建有两个，这一个莆田县呢，其实实力也不容小觑。介绍了一个当地的祈福活动，其实呢。不光是在莆田，整个福建省对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介绍的比较详细了，规模非常大，非常正规，而且大家的心气儿都非常的高啊。第二时段呢就围绕着这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我们今天其他方面的一些介绍了。首先我节目一开始说了，说福建进入目前这月份就开始特别热了，
9: 嗯，
8: 莆田是不是也气温是不可小觑啊。
9: 哎，还真不错啊，算是天公作美吧。
8: 嗯，
9: 这两天呢一直都是这种比较多云的天气。
8: 哦，
9: 就是对于我这个喜欢什么拍大片啊，什么航拍啊，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的
8: 遗憾。嗯，
9: 但是呢那两天是真凉快啊。
8: 啊，是吗？
9: 因为它只要没太阳的时候，这个山沟沟里边其实还挺舒服的。
8: 嗯，
9: 尤其是莆田旁边呢还有个大的翠屏湖。
8: 嗯，
9: 所以它这个怎么说，湖光山色掩映之间，小风一吹还挺凉爽的。
8: 嗯，
9: 每天就是，真是我没想到啊，因为去年也是夏天去了一趟，
8: 嗯，
9: 也在他隔壁，因为这都是，现在都属于宁德嘛。
8: 嗯，
9: 去年去的是霞浦。
8: 嗯，
9: 啊，给我热坏了，我 那真是热坏了。去年也是7月份去的嘛，这差

0: 就差前后就差可能二十来天。
1: 嗯，
0: 然后今年这个竟然全程都是二十多度。
1: 哦，那舒服，那舒服，
0: 就特别舒服。
1: 嗯，
0: 而且呢，它又没下雨。就是
1: 一直在阴天，
0: 哎，正好那种还都不是特别阴，它属于那种多云，
1: 嗯，
0: 就是又感觉到那光照很强，哎，小风一吹又很凉快，这么一个状态，
1: 就也是没想到的，夏天会有这样的气温，
0: 对，所以就全程我因为我带的全是短袖短裤，
1: 啊，
0: 后来结果这个因为那长裤不是出片照相好看嘛，
1: 嗯，
0: 全程都没脱那长裤，就一直没换掉，
1: 啊，所以能穿得住，
0: 非常凉快，
1: 嗯，
0: 所以很舒服，
1: 嗯，
0: 然后早晚呢也有一点点小温差。哎，在那县城里边待着，晚上吃点夜宵啊什么的，
1: 嗯，
0: 一溜达，
1: 嗯，
0: 哎，特别舒服，二十三四度，特别凉快，
1: 就适合城市漫步的一个小县城。
0: 对，
1: 接下来呢，从攻略的角度讲，到底怎么到那儿？刚才说到宁德，其实这也属于宁德，
0: 嗯，
1: 大家一提宁德就莫名耳熟啊。
0: 对，
1: 这两年就开的车，说不定底下就是有一块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算是一个大企业。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古田呢，严格意义上讲，它虽然叫做市，但是它是一个这个县级市。
0: 对，
1: 嗯，虽然发展的很好哈，但是它的身份是一个县。
0: 其实它属于它离福州很近
1: 啊，了。
0: 尤其是现在
1: 呢，
0: 对，而且尤其是这个，听他们当地人说啊，修了一条高速，
1: 嗯，
0: 直接通到古田，
1: 嗯，
0: 所以就这条高速大大节省了时间。
1: 嗯，
0: 我记着我，因为我是当时去的飞机有点落地有点晚，就是那个，
1: 嗯，落在福州，
0: 就是落在福州就本来就晚点了。
1: 嗯，
0: 然后呢，师傅可能又比较开的比较快一点，
1: 嗯，
0: 我应该是两个小时左右不到，就直接已经从机场直接到古田县城里边。
1: 就是到你的驻地
0: 就已经到了，
1: 嗯，
0: 所以呢，当时就是说开，他们就是说这个开了这个高速以后啊，就非常的方便，
1: 嗯，
0: 那也就是说，而且我也没开车，就是直接打了一个那种就是类似于顺风车呀，专车就过去了，
1: 哦，
0: 所以很方便。
1: 哦，那可不近的那一趟，打顺风车过去。
0: 我当地的这些叫城市之间的这种交通，
1: 哦，
0: 其实它也很方便，对，也比较方便，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咱就说飞福州的飞机应该挺多的吧。
1: 对，我相信原来道路交通条件也应该不差，只不过就是时间上可能得多开个一两小时，
0: 嗯，
1: 现在两个小时应该是沾了高速的光。
0: 对
1: 啊，应该非常不错。到了县城之后是晚上还是白天？
0: 我这到了已经很晚了，当时，
1: 哦，
0: 直接干了后半顿晚饭倒是。
1: 哦，到了还吃了一顿。
0: 对，
1: 我总爱问大家这个到了一个地方的观感，尤其是最近更多朋友啊，他放弃去一些非常知名的主流的城市或者景区，
0: 嗯，
1: 去的都是一些我们以前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呢，给我们的反馈是，好像也不差。就有一些朋友去了一些南疆的新的景区啊，
0: 嗯，
1: 就你最熟悉的新疆，也是就是，哎，大家莫名觉得原来认为那个地方小，可能不方便，
0: 嗯，
1: 到了那儿发现，哟，这建设都超前了。我不知道你到了这个古田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这就是个城，我没拿它当什么县级市来看。走在街上啊，这个商店啊，包括饮食啊，包括这个交通啊，就没给你感觉太多落差。
0: 对，它倒是这个县城倒是不大，但是呢，就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吧，它好像就是让你能明显看到有一种很安居乐业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安居乐业，
1: 有点像泸州吗？你上次跟我说，
0: 对，就是泸州跟这个又不太一样的是，它是一个守着江的一个文化，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四川富庶的你没看都是南部那几个沿着江的几个文化，
1: 嗯，
0: 而且它的酒文化也非常发达，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它的支柱产业
1: 就是你们进入古田之后发现的第一个状态，就是当地人们的气氛
0: 很
1: 让人舒服，
0: 哎，对，很安逸，而且尤其是夜里头，
1: 啊，
0: 你说晚上我吃那半顿饭也没吃太饱，
1: 嗯，
0: 然后就让人拉到这个当地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复古的这种酒吧，
1: 哦，
0: 然后就又吃了第二顿，
1: 嗯，
0: 第二天晚上我自己就出去压马路去了，
1: 嗯，
0: 我说这个咱得必须得搞点夜宵啊什么的，
1: 嗯，
0: 结果一看，好，这街上呢，毕竟县城很小，
1: 嗯，
0: 但是呢，你就说吃吃喝喝啊，哎，吃点，然后喝点，然后那边唱唱歌啊，什么这些地方，哇，一直都有地儿营业，
1: 嗯嗯，
0: 就是这个，这打翻了我对一个小城市或者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固有的概念，
1: 嗯，
0: 一般这地儿到了天黑，大家就纷纷归了。就直接就
1: 散了，
0: 做鸟兽散了，就赶紧各回各家，
1: 嗯，
0: 然后就忙活第二天的该什么上班上班，
1: 嗯，
0: 该上学上学，所以它是那么一种应该。

0: 该有的节奏。嗯，嗯结果这个县城好美，晚上那天吃完饭应该都快一两点了。
1: 嗯，
0: 我们就在那儿，县城不大嘛，直接走着溜达回酒店。哇，中间路过的很多地方，哎，你看人家也还开着门，夜宵也好。
1: 就是另外一种繁华，
0: 对，
1: 你用不着白天去看高楼大厦，
0: 对，它是那么一种，就是说，哎，我就想，你得反推，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机制、心理状态，才能到夜里头两三点钟，他还在这吃饭，
1: 嗯，
0: 那他肯定是生活压力不大，
1: 嗯，
0: 手里呢应该也多少有点
1: 宽敞，
0: 哎，然后呢，他第二天他又不用早起上班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城市就当时给我就。这好奇心给拉满了，
1: 嗯，
0: 对，直到后来呢，我这当地朋友带我跟我说了这个他们的支柱产业，我说啊，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因为进城那是写着什么中国食用菌菇之乡，
1: 嗯，
0: 我说那不是应该是云南吗？
1: 啊，
0: 人说，
1: 对对对，你一听到这个字儿，
0: 对啊，
1: 立刻有反应，
0: 对啊，人家说那个都是野生的比较多一些，
1: 啊嗯，
0: 我们这儿主要是食用菌。就是咱们现在餐桌上看到那些什么香菇啊，什么口袋菇啊，什么就是茶树菇啊，就是那个杏鲍菇，
1: 嗯，
0: 就是这些叫做食用，就是我们自己人工培育在那个厂房里面可以，
1: 哎，可以就是有序种植的，
0: 哎，可以有序种植的这些，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他们这产银耳。
1: 嗯，
0: 我说啊，我知道，也算是一种食用菌吧。
1: 就到这儿，你还都没往那儿想？
0: 不，没往那儿想，嗯。然后呢，人家说啊，我们这个食用菌呢卖的很好。
1: 嗯，
0: 我说我知道，
1: 食用菌
0: 是食用菌嘛，就是也是银耳、嗯、木耳什么的。他，嗯，不是，就是银耳。说全世界有90%的银耳都是古田产的。
1: 这一下，我们包括同学突然又重新认识了刚才路上看见的那张牌子。
0: 对。对，就是这个事儿，我消化了一阵，真的我自己消化了一阵子，
1: 嗯。
0: 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全世界只要是有，因为它行销了世界上很多个国家，
1: 嗯，对，
0: 不是每个国家都吃银耳啊。
1: 嗯，
0: 你像什么泰国啊，有些这些
1: 对东南亚国家，
0: 它专门进口这个。
1: 嗯，
0: 我说那什么概念？就是啊，怎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银耳有90%都是你们这一个县城产的？我说这个有点儿。是不是有点夸张了？然后这个事儿为什么我后来说我被震撼到了呢？第一就是他们，你再反推他们这个民安居乐业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正好第二天去超市
1: 求证了一下，
0: 我真的去超市那架子上我看了一眼，
1: 嗯，
0: 咱们可不信的朋友再去下回去超市你可以看一眼，
1: 嗯，
0: 这咱不敢说100%啊。真的就是你把那银耳那袋打开看一下，背面写着福建古田，
1: 嗯，
0: 真的就是这个地儿。
1: 这是让包括跟我说，我都没想到，他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他有一个非常，而且呢，你就觉得这种生意可以一直做下去。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0: 对，
1: 它不是一个什么网红产品，它是一个这个可以大规模进行出口养殖，并且不断有销路，而且呢，它产品结构也在不断提升。可能会相应的还带货一些周边的一些什么其他产业，
0: 现在
1: 比较安稳。
0: 对，它现在，而且这个安稳就是在农业来说，
1: 嗯，
0: 它不要太安稳，
1: 嗯，
0: 就是人家当地人说我们这个什么风调雨顺，我们这旱涝保收呀。
1: 对，
0: 我说对，这玩意儿它没有在外头野外种的，这都是在厂房里种。
1: 对，嗯，
0: 您外头下刀子，它也能种出来。
1: 基本上产量稳定。而且呢，产量越稳定，销路就越广，
0: 对，
1: 这样是正向循环，就是属于良性循环里头非常难得的一种。
0: 而且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真不知道，咱们作为外乡人，
1: 嗯，
0: 就你说什么银耳什么这个古田的，我们真不知道。
1: 嗯，
0: 而且呢，这种不知道，他们也不宣传，人家也没有说我们非要打造一个什么，
1: 啊，全世界都知道。
0: 哎，就是我们就是我感觉就是那种闷声发大财。
1: 哎，对。
0: 自己就是他敲门声的人就兢兢业业把钱给挣了，
1: 嗯，
0: 然后挣完钱就是，而且这些人呢，你想他百姓自己特别安居乐业，特别富庶的情况下，
1: 嗯，
0: 他还不是那种爆发型的，
1: 嗯，
0: 他是那种都是地里刨食，我确实是自己一茬茬种出来的，
1: 对，
0: 这些银子我自己怎么掂量怎么花，我不是那种要，
1: 嗯，
0: 哎，暴富式的消费，或者我要怎么样纸醉金迷，不是， 喂，我第一我得理财，哎，我得弄房子，我得弄什么这些，我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非常舒服的这种状态。
1: 对对对，
0: 是，所以它是这么一种很正向的一个逻辑，
1: 就是稳定渐进的收入，可能也会让这个拥有这些财富的人本身变得很冷静、很客观。
0: 对，
1: 都是辛苦钱嘛，而且呢，这种长效的种植。

0: 啊，售卖啊，依靠的恐怕也是当地这样的一种这个气氛，它和这个暴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勤勤恳恳，
1: 哎，
0: 老老实实，而且呢是属于有灵气儿的，他还能抓住市场脉搏，难怪这个让包括觉得这个小城非常的有意思。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人和人之间，不管是什么关系，没有沟通就没有延续，没有联系就没有往来，沉默无语就是疏远的开始。遇见错误的人会消耗你，遇见对的人会治愈你。所以成年人最好的自律大概是及时止损吧。人都有执念，但不能执迷不悟。一个人不耗尽所有的期待是不肯说再见的，懂得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

提到叶倩文，你大概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祝福》《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经典。无论是粤语还是国语歌曲，他都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也是在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畅销女歌手之一。他的高音没有太多技巧，却多了一份大气，加上本身的性格是洒脱大方的，所以跟歌曲结合，就会让人听到一种真挚而不纠结，舒服而且极易被触动。他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转头一看，我走了一个潇洒的路，生没有负担，死亦无憾。这一生像他唱过的《潇洒走一回》。

来自四川美人谷的阿兰达瓦卓玛是地道的藏族女孩，不过似乎连高原的阳光都特别疼爱她，给了她雪莲般无瑕的外貌和蓝天一样清澈的眼睛。专业的艺术学习是她有

有较深的音乐功底，他曾经是民乐组合非凡乐队的一员。二胡技法超群，蕴含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深情。作为歌手，他的高音华丽自然，中低音圆润甘甜，唱歌娓娓道来，收放自如。他也把来自民乐、通俗演唱和世界音乐的元素都交织在一起。08年为电影《赤壁》演唱了全球主题曲。

最近这些年，我们常常说要慢慢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记得有人说，不要太焦虑，因为人跟人的生活节奏其实是不一样的，在你认为大家都要在

同一个起跑线到达同样终点，所以竞争那个速度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有些人3分钟泡面，有些人3个小时煲汤，有人外卖送达几十分钟，有的人才刚刚用了几十分钟切好蒜苔和肉。重要的是，当你选择了你要的方式，就坚定下去，不要胡思乱想，因为大家赶的时间都不一样。慢慢的会有人理解你的小情绪，慢慢了解你长大后的小心愿，慢慢理解你说的海边小岛上的圆月。烧烤摊上最快的菜可能是拍黄瓜，有些包子第一口可能根本咬不到肉，所以慢慢来的都是诚意，那些好戏都在烟火里。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

0: 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4: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3: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0: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5: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7: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把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另有一番韵味。张清芳当年也是台湾地区金曲奖很偏爱的歌手，基本只要她发行的作品都可以入围次年金曲奖，而两次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则证明了她在90年代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妈妈等等我。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3: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4: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画家吉米曾经在作品里说，一个人总是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仰望和羡慕着。世间所有的生物好像都在互相羡慕，总是觉得别人过得比自己更好。可仔细想一想，生活哪有真正的好坏之分？每种生活的背后都暗自标好了价码，你付出几分就会得到几分。真正把生活过成诗的人，对生活付出的是别人难以想象的经历。要想幸福，要先学会知足，会感恩，会珍惜拥有，你的人生照样有机会活成你的模样的，有滋有味，有意义。

陈奕迅被誉为张学友的接班人，在音乐上他经历了一个由商业到不商业，由不自我到自我的过程。他因为流行曲被更多的人所认知，而在成名之后也用音乐逐渐改变了人们对流行曲的理解，因为他可以把每一首歌本质的内容完全吸收消化，然后用他的方式来诠释这首歌，不仅仅是有内在的情感，还具有多层面的个性跟思维。有人说他可以胜任所有类型的歌曲，在音乐的世界自在游走。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和你说一些生活的小道理吧，不一定成熟，但也许有用。好的事，坏的事，我们会经历各种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我认为一切的起因其实都在于自己，不要推到他人跟社会的身上，不去指责他人，也不去怨恨这个社会。不管发生什么，都要自己处理，自己来主动承担责任。大体的事情都可以自己负责解决，只有带着说服自己的关键是在于自己这样的觉悟，我们才有可能不依存于他人，而用自己的双脚走下去。还有什么比这更牢靠呢？

0: 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我们常常说断舍离，但是其实比物质上的断舍离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断舍离。在简单思考之后，我们要尽量选择少量应该做的事，如果其中有复杂的部分呢，就简单化，认真拼命的做到最好。你想看，我们习惯在生活里面好像什么事都要插一手，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每件事都半途而废罢了。想穿红的也想穿蓝的，两种颜色都上身，有时候就是会不伦不类。只要有想要这样又想要那样的想法，就不可能全部实现。不能明确目标，凡事都做不到极致。这是生活交给我们的真理。

我们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概对钱对人都是这样。对工作和生活来说，钱很重要，钱是经常帮助自己的，就像是朋友一样的存在。所以每次打开钱包的时候，或者是看看卡里的这个余额的时候，都问问自己的内心吧，把钱用在这件事情上面，钱是会讨厌还是高兴呢？以此为基准去摸索那些被钱喜欢的工作方式和被钱喜欢的生活方式。当你换一个角度来看钱跟你的购买对象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好像突然每一分钱就有了理性的去处。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黏头。

0: 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5: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4: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0: 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暑假安全要知道。

幸福是人与人之间深刻的连接和深深的羁绊。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呢？如果这样被问到，你能够迅速作答吗？很多人都是为了获得幸福而生存，为他人和自己的幸福而工作生活。如果你知道了你的幸福是什么，也就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而生存。对我来讲，我对人很感兴趣，所以我认为幸福是和人深深的连接，加深和人之间的羁绊，是我认为生命中很幸福的一件事。因为能够看到前方幸福的景色，所以每天你都会愿意去面对人，让他们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美好。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0: 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心不心情的并不重要，重点是我们给自己留下一点点时间，让心可以慢慢的静下来。今天的歌单依然是想跟你聊哪首都有好天气。我一开始就想到了这首歌，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好天气，你也看不到灿烂的烟花，所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许茹芸，《看完烟火再回去》。

这首是来自许茹芸的《看完烟火再回去》。今天继续和你来聊哪首都有好天气，没有晴朗的天空，哪里来灿烂的烟火啊？此山此海中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一句台词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先听听你想说什么。刺猬小姐的故事，她说以前呢，高中午睡醒来，学校就放这首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周都会有。现在多想，一个午觉睡醒之后就回到高中年代呀。没有任务，她说，好的事情可能带来坏的结果，坏的事情呢可能带来好的结果。现实就像是一幅巨大的油画，近里看是看不清的，你只有退后几步才能看得清清楚楚。 TT 说，只希望时光你慢些走。再来听糖糖想说什么，他说，虽然我不怎么年轻了，但是偶尔呢也喜欢吃一颗糖，甜的让我像个小朋友，就好像这一首歌。猫胡子娇娇说，细品你细品，和你一起看烟火的人现在还在吗？此山此海光影世界，你的故事遇上哪句台词呢？我在台词库当中搜索到这一句，比起晴天我更需要洋菜。这句话是来自于影片《天气之子》，我也把这部影片推荐给你。它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首先，它是新海诚的动画电影。这句话当中的洋菜其实是故事里的人，它可以掌控天气，祈祷的时候雨就停了，合拢双手呢，雨水就会被吸回到天空中。电影是以16岁独自闯荡东京的男孩帆高为影子，就像电影当中连绵的阴雨。帆高呢，来到东京的生活，好像并不是那么的顺遂。他和弟弟相依为命，而拥有能够让天空短暂放晴的少女洋菜和他邂逅了，改变了帆高的暗淡的生活。但是洋菜在使用这种超能力的时候，也要为之付出代价。为什么会要说到这部影片呢？因为呢，这个影片当中有一个片段，就是花火大会。尤其是在影院看《天气之子》这部影片的时候，你真的是很希望把花火大会每一帧都留下来，拍下来作为留念。要知道花火大会它历史很悠久了，而且呢，它会分很多不同的类型，有的甚至是竞技类型的盛会。当然，不管是竞技也好，观赏也好，最美的就是那刹那烟花。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5: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5: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来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啊，你也不知道你的这段故事会遇上光影世界的哪句台词。今天想和你聊的是哪首都有好天气，个别字词句子会唱到你的心里，突然那么就亮了起来。

说到五月天，我们听听阿信他怎么说。他说很少有哪一个月是像五月这样，他总是清晨弥漫着雾，午后呢像酷暑，夜风又常常沁凉的像山林里的流水。我觉得阿信说的这一段要感受，一定是内心丰富又敏感的人真的可以感受到风是怎么样的，酷暑是怎么样的，流水又是怎么样的。再来看呵呵呵星星人，他说第一次去海边，在双层巴士的夜晚单曲循环这首歌，海风过往的树还有被海浪掀倒，有一首歌让你听到的时候，突然呢就有那么一瞬间记起了过去所有的美好，也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我想这应该是生活的恩赐吧。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一句台词呢？我想把《春娇救志明》当中这句话送给你哦，你从哪里开始怀疑爱情，就回到哪里去解决问题吧。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

0: 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总是希望呢，在我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听那些新鲜的、有趣的。啊，这位音乐人我很喜欢，他是扎实做音乐的人。啊，你常常看他的微博下面没有什么人留言，但是呢，可以说是首首精品。啊，这个音乐人是谁呢？他就是方大同。
1: 像是晴的半夜。

0: Favorite Stuff， 这是来自于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人方大同新的作品哦。这首歌的编曲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听。方大同当然是常常包办了整首歌，然后呢，他其实有个少女心，你仔细听就能了解到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可以 get 到我的意思。我知道说到节奏蓝调的话，有个歌手余佳运，可能他的歌会被你单曲循环，但其实在余佳运之前呢，方大同也是我的最爱了。节奏蓝调很神奇啊，有时候你听着听着呢，就想喝个一杯，或者有的时候听着听着呢，觉得想昏睡过去，有的时候呢听着听着呢，你就会忘掉一些烦恼的事。这张 EP 的名字呢很奇怪，有一点拗口，叫做宅着 Home Sweet Home， 里面有三首歌啊，其实也就是记录生活了。那说到方大同的话，他有没有唱过电影经典呢？也有的，因为他曾经出过一张翻唱专辑，其中有一首算是世界名曲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是来自于影片《廊桥遗梦》，也是一部经典的爱情影片的主题曲。这首歌很有意思，就是伴随着电影上映啊，这首歌并没有一炮而红，而是在好多年之后，经过无数歌手的翻唱呢，才风靡全球。所以这首歌将会遇到台词库当中的哪句话呢？接下来我们邀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遗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说到下雨的话，难免不会想到那一句像诗一样的这个词吧，最美不过下雨天，而是与你躲过雨的屋檐。跟你听到这首歌呢，也会让你想到《不能说的秘密》这部影片吧，但其实歌曲跟影片并没有什么关系，就单纯的想听。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夜未眠》。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钱币呀，作为媒介存在于世界已经超过2500年了。很多人喜欢收藏古钱，对于众多喜欢收藏古钱币的藏家来说，他们的故事常常会给其他藏家带来深刻的经验教训。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呀，古币藏家的收藏故事。这个故事叫做什么呢？叫老猴玩古钱，一波三折，出自段中谦等所著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猴心动，收藏圈的朋友都称他老猴，今年50多岁，不算老。要用这个老字儿说他玩古钱币收藏，倒名副其实。老猴玩古钱可以追溯到1978年，已经几十个年头了，是老手，该到出经验出成果的时候了。但是谈及收藏古钱的心得，老猴蹦出一个字儿：玩儿。再深问，他说吃了不少药。老猴说的吃药是指收藏古钱时候吃亏上当，话题就此拉开。老猴收藏古钱也是一波三折，首先是喜欢古钱。老猴玩古钱之始，有两个历史关节值得一提。一是在1978年，社会上百废待举；二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人们禁锢多年的思想像开闸的潮水异常的活跃，此时社会上收藏古钱的风气已渐成。老侯喜欢历史，几位集古钱的朋友常拉着他探讨古钱上的朝代年号，一来二去受他们的熏染，老侯也爱上了古钱收藏。他发现通过一枚小小的古钱可以了解历史、书法艺术、铸造知识等等等等。其实老侯没有投资的概念，完全是出于好奇，于是勤穷点兵，多多益善。单位有许多老工人家在外地，老侯托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帮助收集古钱。别说，这个方法还真灵。老家在安徽农村的杨师傅探亲归来带回了几枚，去甘肃农村探亲的刘师傅也带了几枚，一般带回来的都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清代普通钱。有一次回山东老家探亲的杨师傅带回了一枚唐代的开元通宝，第一次见到唐钱，老侯别提多高兴了。老侯人缘好，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上了班长、工段长，工人师傅们知道他爱好古钱，都主动帮这个忙。这样，你俩他仨，几年下来，他也积攒了几十枚。这个藏品数量，老侯觉得不解渴，开始跑北京的钱币市场。琉璃厂钱币商店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一次购了200枚北宋钱，每枚

0: 元。那是1985年的事儿，现在市场上的北宋钱还是这个价格。当时就看北宋钱上的书法好，品相干净，价格也低。要知道那时候每月的工资才五六十块，太贵的不敢问津，其实还是不大懂。说这番话，老侯并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他确实不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把自己收藏的古钱用车间的废旧电线穿成串，放在单位的办公桌抽屉里，急毕的朋友来了拿出来观赏切磋，朋友喜欢哪一枚只要张口，很简单，拿走吧。其次是吃药，老侯开窍了，懂得了集古钱以珍惜为贵，他明白这个道理，就读了丁福宝的《历代古钱图说》和上海市钱币学会主编的《古钱的鉴定和保养》。读书重要，《历代古钱图说》老侯买了几本，都赠给了刚涉足古钱收藏的朋友。看书可以少交点学费，老侯总不忘了这样提醒。使老侯开窍的直接导火索是一位实习生。1989年，单位来了一位实习的大学毕业生，是学习财经的，在车间会计室帮忙，也爱好集古钱。会计每月都要来公断几次，核对工程账目。随从的实习生意外发现老侯玩古钱，从此变成了他办公室的常客。一来二去混熟了，有这么一天，实习生又一次欣赏老侯的藏品，用一种商量的口吻说：侯师傅，我想要您两枚钱币，你看喜欢哪枚就拿走吧。有老侯这句话，实习生很高兴，挑走了两枚。时间一晃，实习生一年的实习期满，离开了单位。又过了一年，在某一天，老侯在街上碰见他了，俩人寒暄之后，话题转到了收藏上。实习生说：嘿，您给我那两枚古钱后悔吗？
1: 嘿，给你了还有什么后悔的。
0: 在老侯心里，那两枚古钱连同手里的300多枚都是从门头沟买回来的那批，当时觉得没有什么珍惜的。实习生说：您不知道，您给我那两枚钱币，一枚是英文错版户部大清铜币，很稀缺，另一枚是北宋纯化铁母，比一般钱厚重，钱上的字体是行书，是真品，我已经卖了。北宋纯化铁母非常难见，老侯才意识到收藏钱币要转向珍稀品。老侯要收藏珍稀钱币，自然有藏友积极牵线搭桥。这时候老侯的收藏钱币心态几近痴迷，听到别人说谁手里有珍稀钱币，恨不能倾囊成交，快速到手。1992年的一天傍晚，他到大兴区一位钱币爱好者家中看钱币，发现一枚宝闪局咸丰元宝当500。钱币外扩上方有一个官字，老侯心里非常高兴，又打听钱的来历，对方说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侯铁了心要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花高价买回来了。第二天，老侯拿出新淘来的这枚钱币把玩，不看则已，一看几乎惊叫起来，八成假的。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3: 再仔细观察，钱币是红铜铸的没有错，但没有一丁点磨损，窗口没有磨损过，还带着铸造时留下来的毛边，而且被火烧过的痕迹也很明显。老侯自己给这枚钱定性，100%假的。这是老侯第一次花大价钱买假的。老侯说他收藏钱币还上过一次当，那是从一位收藏爱好者手中高价买祥旗通宝、顺治通宝，被11两大钱，也是灯下交易。后来经过专家鉴定是假的，老侯体会到收藏钱币灯下交易不能做，光线不足，观察钱币品相容易出现视觉误差。另外不要头脑发热，要知道越是真品赝品可能性越大，因为受利益因素驱动，造假者铸造价位平平的普通钱会得不偿失。最后是平常心，经过几次上当以后，老侯收藏钱币之心复归平静，回到了当初收藏钱币时候那种心态，那种境界，把收藏钱币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以常人的心态搞收藏。珍稀品凡是喜欢钱币的人都爱追求，但大多数珍稀品只有在博物馆和书本上才能看到，市场上见到的大部分都是假的。当你认真思考后就会明白，吃亏上当要怨就怨自己知识少，鉴别能力差，怨自己太贪婪。有了这样深刻的体会，老侯给自己收藏钱币重新定位，收藏普通钱。不过经历了市场风雨的一番洗礼，老侯现在的收藏普通钱和初涉此道时的收藏普通钱有了质的飞跃，它是收藏普通钱中的异常版别。中国钱币版别十分复杂，每一种普通钱币中都有较为稀少的版别钱，从大量的普通钱中遴选稀少的版别，接受祖先创造的孔方文化的洗礼，其乐无穷。不过老侯的平常心中也有不平的事情，老侯是个性情中人，朋友看准他的藏品，他出手大方，这种做法是爷非爷，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工友从河北老家给老侯带了一枚铜制通宝祖钱，一位收藏钱币的前辈用一枚咸丰钱换走了那枚钱币，现在市场上价值不菲。1998年，老侯花1000元淘到一枚宋元通宝白铜铁母，品相一流，老侯爱不释手。一位玩钱币的朋友看了非要不可，最后老侯成全了他，原价转让。老侯还有一枚金代的太和重宝河贝钱，也是被朋友喜欢，原价要走了。老侯感叹呢，大概一生当中再也找不到这几种钱了。
4: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4: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4: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4: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4: 嗯，
2: 自得其乐。
4: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听听藏家的故事，我想对涉足收藏领域有着难得的言传身教的意义。在北京玩古币收藏啊，陆鑫是一定要知道的一位著名人物。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早在十多年前啊，就在《老根人家》这本书当中啊写过这位收藏大家。下面呢，咱们来听听郑思杰为您讲述陆鑫的故事，叫做《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全家呀，就是指古币收藏的藏家。作者刘一达。
3: 北京的老宅门真可以折射出几百年的历史烟云。虽说随着城市的变迁，多数老宅门的形体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宅门的遗风和根蔓还在不断延续。陆鑫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休闲装，举止和谈吐透着斯文。在中关村的一栋住着不少院士的公寓里，刘一达欣赏到了他收藏的古玩。这套房子是陆鑫的爷爷陆学善先生生前留给他的。多年以前，陆鑫按北京老宅门的风格重新做了装修，隔扇和窗罩用的是红木材料，是陆鑫按故宫的图样找人定做的。室内的老家具也多是青石的，两个红木书柜里放的几乎都是古钱币方面的书。出于对刘一达的客气，他拿出民国时期景德镇的盖碗给刘一达泡了杯香茶。在他的藏室，刘一达欣赏到了刘墉自书的老匾“新化初基”。陆鑫笑道：“这是他几经周折淘换到的玩意儿。”在这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京味的宅子里，您很难想象到，他曾经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学善先生住过的地方。陆学善其实是陆鑫的外祖父，因为他从小在陆学善身边长大，所以随了母亲家的姓。陆学善字语言，浙江湖州人。其周岁时父亲病逝，在丝厂做工的母亲无力供他上学，是好心的邻居给了他两角小羊的报名费，他才进了识字班。陆学善勤奋苦读，学习成绩相当出色，高中毕业靠校长和两位老师的慷慨解囊考上了杭州之江大学，以后又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受到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赏识，后来成为吴有训带的唯一的研究生。1934年，陆先生被派到英国留学，在物理学的研究上有所建树，曾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任北平研究院雷学研究所研究员。解放以后，陆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一年以后他又任代理所长。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对文物典籍、金石书画颇有研究，加上他会法、英、日、德文，所以在晚年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常和妻子王守礼吟诗唱和，消遣自娱。陆鑫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耳濡目染，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陆学善有一儿一女，儿子陆毅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87年病故；女儿陆颖，也就是陆鑫的母亲，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陆欣的外祖母王守黎是大宅门里出来的才女，王家的先祖王敖是明朝的宰相，王守黎是王敖的第15代传人。他的祖父王福清在京做官，祖母王谢长达算得上是位巾帼英豪，早年在苏州成立放族会，率先宣传取消缠足，后来创办了振华女校，培养了许多的人才，如作家杨绛，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记者彭子刚，社会学家费孝通等等。王守黎的父亲王继同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是著名数学家，也是围棋高手。他与前妻管尚德和后续夫人管尚孝生了12个孩子，除5个孩子因病早逝外，其余7个子女都是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王守黎行妻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曾赴英留学，在京城像王家这样的老宅门并不多了。
2: 您听听这位陆欣先生的家境可真是了不得，他的祖辈啊，真可以称得上是院士之家了。那陆欣又是如何开始古币收藏的呢？他的收藏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期再和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清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望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沙，要转几多

说到吕方，那真的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有一年在节目当中跟林忆莲连升9K 飙高音，至今都让人印象深刻。一般来说，歌手唱一首歌会有一个最舒适的音高，在此基础上能唱上去的范围最多升4个 K， 升9个 K 可以说远远超出人类极限，太残暴了。

后，他会支持你，鼓励你，他会义无反顾地爱你，不求任何回报地永远爱你。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对你要求最低的人了，她从不需要你出人头地、大富大贵，她只希望你健康快乐。如果你很久没有给妈妈打电话了，不如现在打一个吧。

自律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家说过，自律的前期是兴奋，中期是痛苦，后期是享受。当你开始享受自律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少了失意和迷茫。很多人之所以一边努力一边焦虑，一边放弃一边懊恼，就是因为既维持不了前期的兴奋，又受不住中期的痛苦。其实自律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第一次听萧亚轩的声音，能够给你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不矫揉做作。他的歌不管听到什么，总是心中会一震，你立刻被他磁性而略带忧伤的声音所感动。他唱出来的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表明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号码。

经文起的汗，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把时间倒回到几年前，那当时自己的一些决定还会不会做改变呢？也许回归到现在的心态，我会说我会改变，但如果是当下的自己，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我也许仍然还是做的当下的选择。于是遗憾会成为每个人生命当中不同阶段的记忆点，你回头去看一下，似乎每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节点，但同时你也会发现，当你丢弃了某一样东西，另一边也会收获一些其他的什么什么，不是吗？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呢。来听孙燕姿，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给你们推荐一首蔡明佑的歌。这首歌呢不算是特别大众吧，叫《我和我的布拉姆斯》，是15年蔡明佑的作品。蔡明佑呢从出道到现在一直都是从容自由的，游走在古典和流行之间。比如说这首歌吧，编曲当中就有一段是小提琴混搭演奏的德国古典作曲家布拉姆斯广为人知的摇篮曲，只是被他加了一些节奏进来之后，听感上就更加丰富了。来听《我和我的布拉姆斯》。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黑岸，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温岚的《北斗星》。这个歌呢是2001年的时候发行，还记得温岚那一首一直都在合唱榜经典的那首《屋顶》吗？当年呢她还是俏丽短发，合唱完之后瞬间人气又暴涨。当时她还是20多岁的芳龄，正处于人生事业最好的时期。在周杰伦、方文山的支持下，《北斗星》的诞生又为她事业掀起了高峰，而她也留起了长头发，变得性感起来。应该说，在温岚事业的第一次转型，也是从这一首歌开始。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王杰的《伤心1999》。这首歌呢是99年发行，这一年也算得上是王杰事业非常低谷的时期。当时他和第二任妻子的婚姻走到尽头，正好呢和前东家英皇的关系又比较的僵化，报章周刊上关于他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报道。于是生活窘迫、事业低谷的他写了这首歌，希望可以在绝望当中找到希望，度过这一段时期，可以重新迎接新的前年。来听《伤心1999》。

0: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他不爱我》，这首歌是他在魔岩唱片时期与阴天齐名的经典单曲。不管这首歌是不是从商业的角度去写，反正后来莫文蔚是把这首歌唱成了一首他的主打。我永远都记得在冯德伦公开恋情的那一天，恰好他正好是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用这首歌作为了9年的恋情终结，边哭边唱的样子确实让人心疼。不过欣慰的是，现在的他终归还是获得幸福，最后嫁为人妇的他又在演唱会上和夫君互动演唱这首歌，却挺出了幸福的味道。来听《他不爱我》。
1: 他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

0: 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 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6元，2.6元。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喝茶呀，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您喝过玫瑰茶吗？其实玫瑰茶不仅是一杯美味的饮品，更是在喝一种心情。煮上一杯玫瑰茶，品一份惬意，享受一份慢时光，能让我们容光焕发，提升气色，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那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玫瑰养颜茶。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7: 哎，看看高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9: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奶茶。
10: 甄姐，我不管，我今天要放纵一下，我要喝奶茶。
11: 行，喝就喝吧，不就一奶茶吧，我做给你喝，拿去。
10: 好嘞，走。
9: 平时也不爱喝奶茶，但是最近罐罐奶茶好，今天试一试。走，
10: 老板，进货来了，喝没喝过罐罐奶茶？
12: 没喝过，但是我听见过，看见过。
10: 这个单子给你留着了啊。
12: 感谢。
8: 主要食材有桂圆、红枣、玫瑰、枸杞、牛奶、蜂蜜。
9: 食材齐了，回家煮茶。
10: 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9: 第一次在家做奶茶，有牛奶，但是没有茶呀。
11: 这个呀，这个就是茶呀。
9: 这是茶啊。
11: 对啊，这个就是我给你准备的茶。
9: 那能好喝吗？
11: 谁说奶茶里面一定得有茶呀？煮煮看。
9: 走，试试。
11: 咱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接下来就要加水，加
9: 开水还是凉水？
11: 加凉水，清水。
9: 凉水。嗯，
11: 把这个
9: 加多少？
11: 把这个东西都淹没了。好，可以了。
9: 然后加奶吗？
11: 现在不加，要把它煮开以后再加。先去把它煮吧。
9: 好嘞。
11: 这个时候要搅一搅，火还要小一点，牛奶它会腾出来。
9: 好了，哦，好好喝，
11: 真的
9: 有点像豆奶。我想了半天，有点像，早起之后早餐喝的那个豆奶那个甜味儿。
11: 这个挺营养的，喝了以后你看会气色会不会好。
9: 有了这个之后

0: 得我不太喜欢在外面再买奶茶喝了。
1: 这个比那奶茶好喝多了，你想想啊，有红枣，它可以养颜，有这个桂圆肉，还有一点温性，也可以增加你的气血。玫瑰花嘛，像花一样美，玫瑰花让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0: 这个太值得推荐了，各位公主请喝茶。
2: 制作方法：首先，先把食材清洗干净，加入1000毫升的水浸泡15分钟。第二步，将这些食材放入锅中，加热煮沸。煮沸之后，继续小火煮10分钟。如果有口味偏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加入牛奶和蜂蜜。
0: 哎呀，两个简单的步骤啊，就可以完成一杯健康美容的玫瑰养颜茶。天冷的时候啊，给家里的公主来上一杯，甜甜蜜蜜又是一年。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陈珊妮和林宥嘉，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陈珊妮帮助林宥嘉创作了思凡，两个人呢因此结缘，而这首歌是他们的第二次合作。珊妮说想把这首歌视为专辑的一个引言，它的概念是把悲伤下载两次，然后解开压缩，这样的话呢，悲伤的记忆就被填满了。不过对于这首歌来说，悲伤的成分并不显得很明显，因为它不是一首非常惨淡的情歌，歌词尤其填得非常满。他说整个时代显得毫不掩饰，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瑕疵，似乎有很多意愿想要表达，如果你去细品会发现写得有点像散文诗一样。16年陈珊妮还因为这个词获得了最佳作词奖。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晓萱的《眼泪》，这是她95年的歌。这一年算是萱萱事业刚萌芽，因为一部电影《非常侦探》，她入围了金像奖，随后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而现在这首歌是她同年发行的第二张，里面有很多歌都是范晓萱她参与创作，当时她的创作才能也是崭露头角。很快下一年就爆发，96年发了4张专辑，97年迎来她小魔女时代的巅峰，再到98年接触了李泉的爵士乐，开始转型。来吧，今天就来听这首还在范晓萱小魔女时代初期的这首《眼泪》。

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网络上的翻唱版本实在是太多，听到了不下五六种吧。今天来给你们听听这首歌真正的原版，是林俊杰和韩红唱的。这个歌其实在2018年4月份他们就发行了，也是林俊杰应韩红十年之约特别为他写的一首合唱。飞云之下，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色彩的天空，孤独的日子大家都是囚鸟。虽然歌词里面也透露着悲伤惆怅，从副歌开始满满都是勇往直前。来听飞云之下。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杨千嬅《嫁给爱情》。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

好像现在的年轻人不用自己说话，就已经有了很多个不一样的衡量标准架在自己身上。这些衡量标准呢，大概率呢是放在简历当中的。大学、资产、社会经历、交往的人脉，好像原来我们很重视的性格和人品都没有那么的重要了。但其实真正能够衡量一个人价值的还是真实的自己。就算是简历再漂亮，真的融入了一个圈子，没有办法发挥出跟简历匹配的能力，也一样会被淘汰。而同样的，遇到了机会的人，只要拥有着过硬的实力，他会马上抓住任何一个让自己散发出闪闪金光和魅力的机会，让那些应该获得的东西马上来到自己身边。

如果你没有听过谭咏麟的事迹，只听过他的歌曲，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谭咏麟1994年的演唱会，歌迷的疯狂程度，还有他现场的表现力。当年谭咏麟香港大球场演唱会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空前绝后的精彩，现场的氛围也可以说绝无仅有，不仅仅是现场的震撼，台风歌曲的质量以及唱功。那会儿谭咏麟虽然已经44岁了，但仍旧是跑满全场，体力和唱功都处于一个无敌的状态。

生活的真相是什么呢？生活的真相是，既有绝望，也有希望，有苦楚，也有高兴。思索一下得到和失去之间的区别和差距，就不难发现，取得是一种幸福，得到是另外一种幸福，而失去也是一种幸福。在拥有的同时，也能够得到的道理。因此，我们要懂得，有一些苦楚是失去，但有一些决心和希望正是因此而来。不能够陷在焦虑和遗憾的泥沼当中，我们要自强不息。

我们常常都说失败很可怕，对，它是很可怕，但你发现了没？其实比失败自身更可怕的是怨天尤人。当我们遇到了波折，遇到了挫折，或者把事情搞砸了的时候，与其埋怨或者犹疑，不如赶紧找个机会重新开始。认准了的事情不要优柔寡断，赶紧。为什么呢？因为机遇就像闪电，需要用很快的速度才能把它捕捉住。

可行动，这是很多成功人士共同的特质。假如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已经做了足够的调查，那么就赶紧开启吧。希望你的成功就在你的眼前。

0: 北京时间1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现在自己呢也是美食博主了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在夏天去有可能天相对比较热的地儿。先卖个关子不说了，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1: 哎，今天我们要聊福建。其实福建啊，包括去过很多次，而且对福建印象极好，而且呢作为一个人的深度游，福建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儿。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方，有可能大家只听说过，光说这名字啊还容易搞混了。而当地呢作为一个，它是一个县城吧，还是一个县级市、
12: 对，
11: 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这一次呢去到那儿，大概包括的行程我问过他，大概也就3-4天的时间，但是呢让包括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通过当地人的引导和介绍，包括同学在当地呢可以说玩的非常的内容丰富，同时也玩的非常的怎么说深度啊。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咱们要去福建的哪儿？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一听啊，就会想起，对对对，是有那么个地方，但是我们说的地儿跟这个还不一样、
12: 对， 这地儿就是福建的古田。
11: 对，大家一提古田，
12: 而且是也是古田，咱要说古田县也好，古田因为人家现在都叫市了嘛，古田市，所以人就哦，
11: 古田会议，
12: 古田会议，对对对，所有人基本上就别说这个，咱们就作为外乡人啊，
11: 嗯。
12: 福建本地朋友就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1: 嗯，
12: 哎，这个那个很有名啊，哎，革命老区啊。
11: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儿，虽然一个名字哈，但是它不是一个地方，可是都在福建省内啊。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有意思了，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些这个自然风景，一会儿包括同学会说到这其中的一些产业，就是人这个小县城的产业啊，也是让。”我们包括同学没想到，以前从来没往这想，也不知道这一个县城在全球独步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啊、
12: 嗯、
11: 整个城市呢应该建设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刚才包括在上节目之前还跟我说这地儿一大特色，当地人比较富，而当地人的这个所谓夜经济也非常的旺盛，说晚上吃夜宵能吃到第二天天亮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古田吧。这一次我们包括去呢也是有目的去的，要参加当地的一个祈福活动。
12: 嗯，
11: 这个活动呢其实规模也很。

0: 很大，而且当地的这个文旅呢也是在这两年一直发力。
1: 对，
0: 这个活动的不管是规模呀还是一些相关的配套设施啊，也都越来越完整。给大家先介绍介绍
1: 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去见他们一位叫陈静姑，
0: 陈静姑
1: 临水夫人。
0: 嗯，
1: 这个肯定不，别说咱们了啊，就我第一次去我也懵，说这个好像确实没听说过。
0: 没听说。
1: 没听说。我跟当地人这么一聊，我发现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跟他齐名的那一位，我们可能比较火出圈，我们都认。
0: 就熟了。
1: 哎，妈祖大家都应该都听说过。
0: 嗯嗯。
1: 他们当地人说呢，妈祖负责保佑的是海上的这些。
0: 嗯。
1: 哎，出海的呀，打鱼的呀，这些人。那在陆地上的这些就归陈静姑管，他主要保护的庇佑的是妇女和儿童。
0: 嗯，就像刚才包括说的，可能在整个福建省人家都非常熟，但是呢他没有妈祖那么的在全国哈，
1: 嗯，
0: 非常非常的闻名遐迩。
1: 那全世界都知道那个，因为他出海嘛。
0: 对对对。介绍介绍这回的规模吧，这个祈福活动规模也应该不小。
1: 光是这个彩排就提前就得一两天去搞这些彩排，然后有各种世界各地的各种民间团体都会来。
0: 嗯，
1: 所以呢就它其实非常热闹，然后呢也有很多现场有很多的祈福仪式，然后有很多这种传统的民俗的表演。骨子里我是非常喜欢看那种锣鼓喧天大旗招展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哎，这是非常的怎么说有意思的。
0: 对，而且这种所谓祈福活动啊，尤其是在南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啊，你比如说这个潮汕啊，你比如说就前日子龙舟赛，就是你在现场会感觉到勃勃生机。一方面呢是旌旗招展啊，整个的规模非常的大。
1: 对，
0: 另外一个让就是照我看来，我观察到的细节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啊，或者是祈福活动当中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1: 嗯，
0: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莺歌舞啊，我们看到一代，因为那个它确实需要一定的体力。另外呢，这个划船、龙船的这个过程里，我们也发现更多年轻人。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祈福活动当中，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更多年？咱不能说比咱那个岁数小哈，就像咱们这样岁数的人，其实是主力了。
1: 都有，这个它确实是涵盖了，它是一个非常全民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从老到少都有，还有小朋友呢都是上，它也专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坛，所以这个坛就是轮番登场，哎，所以很多的这些就是每个团体来了都得拜一下啊，都得上去舞一下啊，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节目，然后这些节目就有的是那种全是小朋友的。也有的就是这种，一看就是那种大爷大妈的，就是也是从各地慕名而来的这种，然后他给你组织起来，啊，有的就是上去纯拜一下，所以这还挺多的。
0: 就是一方面是整个的这个祈福活动的规模，另外呢就是参与祈福活动的这一些团体啊，刚才包括说到的一些老年人，其实他们也是组成了个团体嘛。
1: 对。
0: 另外这个年轻的小孩子们，你想在这一个坛里进行表演，恐怕也要经过不能说是旷日持久的排练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的排练，才能够最终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所谓祈福仪式不光隆重，而且非常正式，结果也非常严谨，同时大家对待他的这个态度。
2: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

0: 当地的祈福活动。其实呢，不光是在古田，整个福建省对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介绍的比较详细了，规模非常大，非常正规，而且大家的心气都非常的高啊。第二时段呢，就围绕着这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我们今天其他方面的一些介绍了。首先我节目一开始说了，说福建进入目前这月份就开始特别热了，古田是不是也气温是不可小觑？
1: 哎，还真不错啊，算是天公作美吧。这两天呢，一直都是这种比较多云的天气
0: 啊、
1: 就是对于我这个喜欢什么拍大片啊，什么航拍啊，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的
0: 遗憾。嗯，
1: 但是呢，那两天是真凉快啊。
0: 啊，是吗？
1: 因为它只要没太阳的时候，这个山沟沟里边其实还挺舒服的，尤其是古田旁边呢，还有个大的翠屏湖。
0: 嗯，
1: 所以它这个怎么说，湖光山色掩映之间。小风一吹还挺凉爽的，每天就是，真是我没想到啊，因为去年也是夏天去了一趟，也在他隔壁，因为这都是现在都属于宁德嘛，去年去的是霞浦，给我热坏了，那真是热坏了，去年也是七月份去的嘛，这差就差前后就差可能二十来天，然后今年这个竟然全程都是20多度，
0: 哦，那舒服。
1: 就特别舒服，
0: 嗯，
1: 而且呢，它又没下雨，就是
0: 一直在阴天，
1: 哎，正好那种还都不是特别阴，它属于那种多云，
0: 嗯，
1: 就是又感觉到那光照很强，哎，小风一吹又很凉快，这么一个状态，
0: 就是也是没想到的，夏天会有这样的气温，
1: 对，所以就全程我因为我带的全是短袖短裤，
0: 啊，
1: 后来结果这个因为那长裤不是出片照相好看嘛，
0: 嗯，
1: 全程都没脱那长裤。就一直没换掉，
0: 只能穿得住，
1: 非常凉快，
0: 嗯，
1: 所以很舒服，
0: 嗯，
1: 然后早晚呢也有一点点小温差，哎，在那县城里边待着，晚上吃点夜宵啊什么的，一溜达，哎，特别舒服，23-24度，特别凉快，
0: 就适合城市漫步的一个小县城。
1: 对，
0: 接下来呢，从攻略的角度讲，到底怎么到那儿？刚才说到宁德，其实这也属于宁德，大家一提宁德就莫名耳熟啊。
1: 对，
0: 这两天就开的车，说不定底下就是有一块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算是一个大企业。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古田呢，严格意义上讲，它虽然叫做市，但是它是一个这个县级市。
1: 对，
0: 虽然发展的很好哈。但是它的身份是一个县，
1: 其实它属于它离福州很近
0: 啊，了，
1: 尤其是现在
0: 呢，
1: 对，离，而且尤其是这个，听他们当地人说啊，修了一条高速，直接通到古田，所以就这条高速大大节省了时间。我记着我，因为我是当时去的飞机有点落地有点晚，就是那个
0: 落在福州，
1: 就是落在福州就本来就晚点了，然后呢，师傅可能又比较开的比较快一点，我应该是2个小时左右不到。就直接已经从机场直接到古田县城里边，
0: 就是到你的驻地
1: 就已经到了。所以呢，当时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个开了这个高速以后啊，就非常的方便。那也就是说，而且我也没开车，就是直接打了一个那种就是类似于顺风车呀，专车就过去了，所以很方便。
0: 那可不近的那一趟，打顺风车过去。
1: 我当地的这些叫城市之间的这种交通，其实它
0: 也
1: 很方便，对，也比较方便。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咱就说飞福州的飞机应该挺多的吧？
0: 对。我相信原来道路交通条件也应该不差，只不过就是时间上可能得多开个1-2小时、现在2个小时应该是沾了高速的光，
1: 对
0: 啊，应该非常不错。到了县城之后是晚上还是白天？
1: 我这到了已经很晚了，当时直接干了后半顿晚饭，倒是
0: 哦，到了还吃了一顿。
1: 对，
0: 我总爱问大家这个到了一个地方的观感，尤其是最近更多朋友啊，他放弃去一些非常知名的主流的城市或者景区，去的都是一些我们以前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呢，给我们的反馈是，好像也不差。就有一些朋友去了一些南疆的新的景区啊，就你最熟悉的新疆，也是就是，哎，大家莫名觉得原来认为那个地方小，可能不方便，到了那儿发现，哟，这建设都超前了。我不知道你到了这个古田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这就是个城，我没拿它当什么县级市来看，走在街上啊，这个商店啊，包括饮食啊，包括这个交通啊，就没给你感觉太多落差。
1: 对，它倒是这个县城倒是不大，但是呢，就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吧，它好像就是让你能明显看到有一种很安居乐业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安居乐业，
0: 有点像泸州吗？你上次跟我说，
1: 对，就是

0: 泸州跟这个又不太一样的是，它是一个守着江的一个文化，在那个地方，四川富庶的你没看，都是南部那几个沿着江的几个文化，而且它的酒文化也非常发达。这个地方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它的支柱产业，
1: 就是你们进入古田之后，发现的第一个状态就是当地人们的气氛很让人舒服，
0: 哎，对，很安逸，而且尤其是夜里头，你说晚上我吃那半顿饭也没吃太饱，然后就让人拉到这个当地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复古的这种酒吧，然后就又吃了第二顿，第二天晚上我自己就出去压马路去了，我说这个咱得必须得搞点夜宵啊什么的，结果一看，好，这街上呢，毕竟县城很小，但是呢，你就说吃吃喝喝啊，哎，吃点然后喝点然后那边唱唱歌啊什么，这些地方哇一直都有地儿营业。就是这个这打翻了我对一个小城市或者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固有的概念。一般这地儿到了天黑大家就纷纷归了，就直接就
1: 散了，
0: 做鸟兽散了，就赶紧各回各家，然后就忙活第二天的该什么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所以它是那么一种应该有的节奏。结果这个县城好，每晚上那天吃完饭应该都快一两点了，我们就在那儿，县城不大嘛，直接走着溜达回酒店，哇，中间路过的很多地方，哎，你看人家也还开着门，夜宵也好。
1: 就是另外一种繁华，
0: 对，
1: 你用不着白天去看高楼大厦，
0: 对，它是那么一种，就是说，哎，我就想，你得反推，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机制、心理状态，才能到夜里头两三点钟，他还在那吃饭，那他肯定是生活压力不大，手里呢应该也多少有点
1: 宽敞，
0: 哎，然后呢，他第二天他又不用早起上班去，所以呢，这个城市就当时给我这好奇心给拉满了，对，直到后来呢，我这当地朋友带我跟我说了这个他们的支柱产业，我说啊，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因为进城那是写着什么中国食用菌菇之乡，我说那不是应该是云南吗？人说，
1: 对对对，你一听到这个字儿，
0: 对啊，
1: 立刻有反应，
0: 对啊，人家说那个都是野生的比较多一些，我们这儿主要是食用菌。就是咱们现在餐桌上看到那些什么香菇啊，什么口袋菇啊，什么就是茶树菇啊，就是那个杏鲍菇，就是这些叫做食用，就是我们自己人工培育在那个厂房里面可以
1: 就是有序种植的，
0: 哎，可以有序种植的这些，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他们这产银耳。我说啊，我知道，也算是一种食用菌吧。
1: 就到这儿，你还都没往那儿想？
0: 不，没往那儿想。然后呢，人家说啊，我们这个食用菌呢卖的很好。我说我知道，
1: 食用菌
0: 是食用菌嘛，就是也是银耳、木耳什么的。啊，不是，就是银耳。说全世界有90%的银耳都是古田产的。
1: 这一下，我们包括同学突然又重新认识了刚才路上看见的那张牌子。
0: 对。就是这个事儿，我消化了一阵，真的我自己消化了一阵子。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全世界只要是有，因为它行销了世界上很多个国家，
1: 对，
0: 不是每个国家都吃银耳啊。你像什么泰国啊，有些这些
1: 对东南亚国家，
0: 它专门进口这个。我说那什么概念？就是啊，怎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银耳有90%都是你们这一个县城产的？我说这个有点儿。是不是有点夸张了？然后这个事儿为什么我后来说我被震撼到了呢？第一就是他们，你再反推他们这个民安居乐业的这个状态，再一个就是正好第二天去超市
1: 求证了一下，
0: 我真的去超市那架子上我看了一眼，咱们可不信的朋友再去下回去超市你可以看一眼，这咱不敢说100%啊。真的就是你把那银耳那袋打开看一下，背面写着福建古田，真的就是这个地儿。
1: 这是让包括跟我说，我都没想到，他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他有一个非常，而且呢，你就觉得这种生意可以一直做下去。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0: 对，
1: 它不是一个什么网红产品，它是一个这个可以大规模进行出口养殖，并且不断有销路，而且呢，它产品结构也在不断提升。可能会相应的还带活一些周边的一些什么其他产业，
0: 现在
1: 比较安稳。
0: 对，它现在，而且这个安稳就是在农业来说，它不要太安稳，就是人家当地人说我们这个什么风调雨顺，我们这旱涝保收呀。
1: 对，
0: 我说对，这玩意儿它没有在外头野外种的，这都是在厂房里种。
1: 对，
0: 您外头下刀子，它也能种出来。
1: 基本上产量稳定，而且呢产量越稳定销路就越广，
0: 对，
1: 这样是正向循环，就是属于良性循环里头非常难得的一种。
0: 而且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真不知道，咱们作为外乡人，就你说什么银耳什么这个古田的，我们真不知道。而且呢，这种不知道，他们也不宣传，人家也没有说我们非要打造一个什么，
1: 全世界都知道。
0: 哎，就是我们就是我感觉就是那种闷声发大财，
1: 哎，对，
0: 自己就是他敲门声的人就兢兢业业把钱给挣了，
1: 嗯，
0: 然后挣完钱就是，而且这些人呢，你想他百姓自己特别安居乐业、特别富庶的情况下、他还不是那种爆发型的，
1: 嗯，
0: 他是那种都是地里刨食，我确实是自己一茬茬种出来的，
1: 对，
0: 这些银子我自己怎么掂量怎么花，我不是那种要、暴富式的消费，或者我要怎么样纸醉金迷，不是。喂、我第一我得理财，哎，我得弄房子，我得弄什么这些，我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非常舒服的这种状态。
1: 对对对，
0: 是，所以它是这么一种很正向的一个逻辑，
1: 就是稳定渐进的收入，可能也会让这个拥有这些财富的人本身变得很冷静、很客观。
0: 对，
1: 都是辛苦钱嘛，而且呢，这种长效的种植啊、售卖啊，依靠的恐怕也是当地这样的一种这个气氛。它和这个暴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勤勤恳恳，
0: 哎，
1: 老老实实，而且呢是属于有灵气儿的，它还能抓住市场脉搏，难怪这个让包括觉得这个小城非常的有意思。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林子祥的唱功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如果你去看他不同时期他的演唱，尤其是现场，你会发现他的唱功算是顶级的，是很少见的低中高音都擅长的歌手。他在技巧跟风格上能够完美演绎柔美深情，也可以激越豪迈的歌曲。除了强大的气息、爆发力和独特的吐字方式，充满男子气概之外，他以情代声的唱法以及假声技巧的运用，都使得他在中低音区能够唱出一种温厚的音色。他的作品不胜枚举了，虽然隔着漫长的时代，但他唱过那些歌，音乐品味和素养至今听来仍然出色。
1: 一点点，一星星，只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从2004年参加《我型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张韶涵出道前曾经参加中广流行之星歌唱比赛，并且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2001年他出演了首部电视剧《永不言弃》，正式进入演艺圈。05年他凭借专辑《欧若拉》入围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他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特别的发声方式，产生了极具爆发力又单纯干净的歌声。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他都用自己的声音完美呈现。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 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5: 倒掉吧，我不吃了。
4: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6: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徐小凤当年受朋友的邀请，参加天天日报和南国实验剧团举办的香港之音比赛，凭借一曲白光的《恋之火》获得比赛冠军。之后他说服父母同意自己唱歌，在旺角的花都、尖沙咀的首都等等夜总会担任驻唱。他的歌声以低沉磁性的声线，朴实不造作的演唱风格，渐渐成为香港乐坛的实力派歌手。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他演唱的很多歌曲有强烈的古典气息。他也因为喜欢穿波点裙，被人称为波点女皇。

1919年的剧院改造而成。它一度曾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标建筑，因为是个剧院，当它改成书店的时候，剧院所有的座椅呢就被拆掉，换成了特制的书架。这个曾经的剧院舞台摇身一变成了咖啡厅，包厢则被改造为一个小的阅览室，而剧院精巧的雕像装饰、出自名家之手的穹顶壁画以及暗红色的绒布、希腊式的柱子跟浮雕都被全部保留下来。在这样的书店里阅读，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

Tank 始终算是拥有自己风格的歌手，受偶像歌手影响，他开始自己的音乐创作之路。如果我变成回忆，三国恋，非你莫属，专使天使等等，都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歌。在唱片市场中， Tank 以深厚的唱功及爆发性十足的创作实力打下一片江山。他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及舞蹈，而他的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的对象，堪称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歌手。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我不知道你一天吃几餐，在减肥流行的时代，有很多人大概一餐两餐就了事了。但如果你是一个三餐每天都要吃满的人，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吃用心做的食物，而不是外卖来的便捷。美味的食物并非指高级料理，只有用心做才会让人感到美味。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如果不讲究的话，什么都能吃啊。选择自己做的东西，家人做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要有自己的品味。所以在外卖盛行的时代，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做一点好吃的，也是一种生活幸福的指标。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美琪出生美国俄亥俄州，华语流行乐女歌手、演员、主持人。1999年，她签约福茂唱片，2000年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泛泛的世界》，进军歌坛。她的代表作居多啊，包括《最初的梦想》、《到不了》、《可不可以不勇敢》、《最重要的决定》等等，包括翻唱《那些花儿》等等，都是传唱度很高的作品。

鹿晗是地道的北京人，2008年留学，留学期间据说是在逛街时候被星探发掘，2010年成为了公司旗下的练习生，从而步入娱乐圈。作为青年偶像，他在音乐、电影、剧集、综艺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也获得大众肯定。在他的演员和歌手职业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与甜美外形的反差反而是性格的直接爽朗，也在作品中不断的蜕变与成熟。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

0: 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祈祷这首歌创作于1975年，这是歌手翁倩玉的父亲50岁的时候送给女儿的礼物。这首歌的曲子来自日本古曲，最早王杰和王韵婵对唱的时候，他的节奏很舒缓，王杰的声音有种沧桑，王韵婵是活泼纯真，所以这两个人的搭配呢，与其说在唱歌，不如说本身就是一个祈祷，把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用歌声倾诉表达。祈祷一般是在新年时唱，祈求事事顺利，忘掉悲伤，祈求世界和平，消弭战争阴影。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选择去做一件事情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他选择的标准就是开始行动前，无论多小的事都会问自己，这样会让他人幸福吗？这个习惯很重要，并且也会反映在他的工作姿态中。日常的每分每秒，他都用来反问自己，这样会让其他人幸福吗？将这个纳入到日常的练习吧，它使得我们能够真正的摆脱自私，也能够在给予当中获得一种真正的心灵和精神的满足。重要的是，它使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拥有充满幸福感的正能量。

很多人喜欢许哲佩是从那首《气球》开始的，也有人很遗憾的就停在了《气球》里。许哲佩几乎每年至少一张的进度在当时发专辑，其中《许愿盒》是有一点淡淡的童话公主风，美好的马戏团一号呢就像是音乐盒被打翻了一样，切分音三拍小调变调滴滴答答的。许哲佩的歌标志性很强，不管是喜的悲的甜的苦的，你都会为他们感触动容。所以有人说听许哲佩的歌像是在云端听童话，高级奇趣有丝绒感。

庾澄庆1986年发行首张专辑《伤心歌手》，89年凭借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成名。哈林受西洋音乐影响很大，唱腔也因此独树一格。在当时那个强调美声的时代，这样一个。

有点沙哑的声音，像欧美的 Tina Turner， 唱法也类似外国歌手。那时候的歌手一派呢，都是民谣派，干干净净，强调咬字及尾音。可是哈林在那时候唱歌，已经懂得运用假声及随性的灵魂唱腔。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还记得那个叫做吴莫愁的女孩子吗？那个有着极其独特的风格跟个人特色，让很多观众过耳不忘也过目不忘的女歌手。她曾经说自己是特立独行的，坚持自己的想法，要做一个有态度的人，也要做有态度的音乐。虽然这些年过去，那些有态度的音乐好像在跟我们躲迷藏。有人靠作品说话，有人凭风格出位，走到最高点的人通常二者兼得。撕掉标签的前提是你曾经拥有标签。

吕方早期入行在电视及歌唱事业其实都发展得很好。1995年他一首抒情曲《朋友别哭》唱遍两岸三地，奠定他的乐坛地位。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朴实唯美地把朋友之间的关爱之情、关切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是标准的催泪情歌。而且难得的是，他不再聚焦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他放到了更广阔的朋友之间的情感。因为这首歌，也确立了吕方在香港歌坛的重要位置。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曹芳印象中的她独立纯真自我，略有些孩子气情绪化的女生。她的嗓音不仅干净灵动，而且还有稍稍的慵懒。曹芳拥有自由自在无拘束的个性，她很擅长用音乐来谱写自己心中的画面。她创作的音乐充满了自由幻想，具有生动的表现力及画面感。她也是中国内地具有号召力的个性鲜明的创作女生代表。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

0: 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敏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5: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6: 2个6块，2个6块。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
5: 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喝茶呀，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您喝过玫瑰茶吗？其实玫瑰茶不仅是一杯美味的饮品，更是在喝一种心情。煮上一杯玫瑰茶，品一份惬意，享受一份慢时光，能让我们容光焕发，提升气色，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那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玫瑰养颜茶。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6: 哎，看看高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奶茶。郑姐，我不管，我今天要放纵一下，我要喝奶茶。
9: 行，喝就喝吧，不就一奶茶吧，我做给你喝，拿去。
6: 好嘞，走。平时也不爱喝奶茶，但是最近罐罐奶茶好火，也馋了，今天试一试。走，老板，进货来了。喝没喝过罐罐奶茶？
10: 没喝过，但是我听见过，看见过。
6: 这个单子给你留着了啊。
10: 感谢感谢。
8: 主要食材有桂圆、红枣、玫瑰、枸杞、牛奶、蜂蜜。
6: 食材齐了，回家煮茶。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次在家做奶茶。有牛奶，但是没有茶呀。
10: 这个呀，这个就是茶呀。
6: 这是茶啊。
10: 对啊，这个就是我给你准备的茶。
6: 那能好喝吗？
10: 谁说奶茶里面一定得有茶呀？煮煮看。
6: 走，试试。
10: 咱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接下来就要加水，加
6: 开水还是凉水？
10: 加凉水，清水。
6: 凉水。
10: 把这个
6: 加多少？
10: 把这个东西都淹没了。好，可以了。
6: 然后加奶吗？
10: 现在不加，要把它煮开以后再加。先去把它煮吧。
6: 好嘞。
9: 这个时候要搅一搅，火还要小一点，牛奶它会腾出来。
6: 好了，哦，好好喝，
10: 真的
6: 有点像豆奶。我想了半天，有点像，早起之后早餐喝的那个豆奶的那个甜味儿。
10: 这个挺营养的，喝了以后你看会气色会不会好？
6: 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不太想在外面再买奶茶喝了。
10: 这个比那奶茶好喝多了，
6: 对对对对，
10: 你想想啊，有红枣，它可以养颜，有这个桂圆肉，还有一点温性，也可以增加你的气血。玫瑰花嘛，像花一样美，玫瑰花让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6: 这个太值得推荐了，各位公主，请喝茶。
8: 制作方法：首先先把食材清洗干净，加入1000毫升的水浸泡15分钟。第二步，将这些食材放入锅中，加热煮沸，煮沸之后继续小火煮10分钟。如果有口味偏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加入牛奶和蜂蜜。
6: 哎呀，两个简单的步骤啊，就可以完成一杯健康美容的玫瑰养颜茶。天冷的时候啊，给家里的公主来上一杯，甜甜蜜蜜又是一年。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九零年代初期的黎瑞恩很受乐迷的欢迎，那个时候大家喜欢喊他小恩子，外形甜美的就像是洋娃娃，而且性格善良可爱。那个时代走的是纯正的玉女路线，在九零年代中期，他迈进事业高峰，《阳光路上》、《你是我生命中一切》、《恩响》都为黎瑞恩带来了极高的人气。不同于其他玉女们柔情十足的娇滴滴，她的声音反而是相对于中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也由于连续几张广东唱片，她迈入了当时少数能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的行列。遗憾的是1997年环球收购了宝丽金，黎瑞恩本来可以提早完成的心愿不得不搁浅下来，直到2002年才首次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黎瑞恩孟晨真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宣布正式退出乐坛，如今回归素人生活的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让诸多粉丝遗憾及怀念。

好妹妹乐队由秦昊和张小厚组成，他们的音乐风格清新温暖，城市民谣旋律朗朗上口，歌词也真挚感人，而且重要的是舒缓悠扬的节奏让很多人轻易的能够记住他们。他们的魅力其实在于复古风和文艺青年式的闷骚情怀结合，以主唱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张小厚的小清新吉他口琴这些原声乐器的编曲作为衬托，支撑起了音乐厚度。而两个男生的合唱方式也体现出他们的一咏一叹，他们各自发挥了特色，交织在一起却让听者浑然不觉。空气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我相信很多人很难自律的最大原因，是因为身边有诱惑在困扰你。仔细想想，自己经常因为哪件事而在学习、工作的时候开小差，是短视频、手机游戏、言情小说，还是朋友经常找你出去聚会喝酒呢？找出困扰你的最大诱惑吧，远离它，不要任由它来考验你的意志力。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李杜的歌像是一个陪自己坐在床边的朋友，每当在爱情的过程中感受到一些脆弱时候，李杜的歌都会劝你，当在爱情里糊涂的时候，李杜的歌会在骂你，当自己悲伤哭泣的时候，李杜的歌会安慰你，当你自己找到幸福的时候，而他的歌也会温暖你。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却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人都要学会接受自己的普通，然后拼尽全力去与众不同。如果幸运的话，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可以的话再养一条狗，日子虽然平平淡淡，却是难得的幸福啊。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清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90年到94年，虽然陈慧娴人在美国留学，但还是一直有质量上佳的新作发布，但由于缺乏出镜率，人气不可避免有所下滑。在95年重归歌坛之后，虽然依然有不错的作品，但这个时候已经有新的一批歌手冒头，比如彭羚、郑秀文，再加上当时宝丽金本身转向培养偶像派歌手，比如周慧敏。陈慧娴能分到的资源大不如从前，火红的程度也不如以往。

毕书尽，如果你看过他的英文译名，就知道他叫做 B I I， 两个 I 代表着他的两个不同个性。虽然说吃饭、画画的时候都是左撇子，但是在写字、签名和打电话的时候却习惯用右手，这都。

因为家人的信仰，所以萧敬腾从小就听到很多唱诗般的音乐，也听种种流行音乐。有一次，萧敬腾在街上捡到了一张专辑，里面的音乐跟他从前听过的都不一样。古典节奏里激烈愤怒的律动，非常契合他的叛逆性格。而这张专辑是 Bon Jovi 的，也是这一张专辑让萧敬腾发现了自己喜欢的音乐。

各位真的不要因为爱情或其他关系就将自己迷失了，人呢，需要有自己的事情做，有自己向往的地方，有自己的生活，不依附任何人，成全生命的意义。你会很好，你谁都可以失去。希望你现在很快乐。

0: 们总会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时，我们能不错过就不要错过。就如同没人给你买花时，那就自己给自己买一束吧。
1: 有一天一个人走来，你明白它就是结果。

是我。双向这个词我真的是太爱了，代表了所有的热情都没有浪费，所有的努力也都是有意义的。我会努力跨越山海，因为我知道你也在往我的方向狂奔，我永远都吃实际行动这一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生活中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会困扰你。纵使天大的事，当你用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时，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只是自己想得太复杂而已。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我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都是存在缘分的，有的人你见一眼便合眼缘，那是良缘，有的人见一眼就知道相处困难，那就是孽缘了。

0: 为您推荐。
1: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厂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香港流行音乐巨星级歌手里，谭咏麟作品中的议论成分是最为突出的。他在演唱创作过程中增强作品议论功能的天赋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是流行音乐领域里的精美杂文，从不是简单的抒情散文。

那些中途下车的人，注定不是到同一个终点的人，不必过分耿耿于怀。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我们都要转身，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

锦绣而重唱的风格，清新生活化，就像是活泼的小女孩在我们的身边，快乐的没心没肺的嘻嘻笑笑。明天也要作伴，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呀，却是那么的暖心。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影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他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他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他完美的处理。

有没有唱过五毛钱一首的卡拉 OK 呀、啊？在那个年代呢，在街边就是这样，而最流行的歌就是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现在童安格几乎是不唱了，相比其他的同时期歌手，他低调斯文，几乎是处于隐居的状态。

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实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有名的哥哥，他的名字就是潘协庆。潘协庆呢有很多经典作品，但是他很少自己拿到台前，自己拿起麦克风去演唱，只是把心情和感受通过别人的演绎去传达。不过呢，感觉潘美辰和潘协庆这两兄妹啊，在音乐风格上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在潘协庆身上，你几乎找不到丝毫潘美辰所拥有的叛逆和冷酷，当然他们同样有着为情的感伤。

是歌坛中少数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佳绩的歌手。他曾经获得过香港唱片业协会颁发的金唱片奖，同时呢，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83年颁发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受欢迎金曲奖。可以说，音乐成绩硕果累累。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献唱专辑时，他才开始使用本名。而早前呢，他一直都没有用过自己本名来唱过歌。长久以来呀，黄莺莺 Tracy 这个名字代表的是爱情。他的声音拥有着神奇的魔力，创造无数个第一，也带动流行风潮。

我们似乎只有在感觉到只有跟这个人在一起就可以自由尽情地展现自我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地感受到爱。没有自卑感，也不必夸耀自己的优越性，可以处于平衡的极为自然的状态当中。原来真正的爱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

有时候身处职场或生活当中啊，我们会发现，哎呀，没有办法真心祝福那些过得幸福的别人，那就是因为我们往往是站在了竞争的角度来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把别人的幸福看成了我的失败，所以呢，才没有办法给予幸福的。我想你看清楚这一点之后，应该可以释怀了。

通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想100%的人都是活在自我的主观当中的，只要改变自己看法，世界就会改变。于是从那一刻开始，人就获得新生。世界简单的令人惊奇，但是人总是用自己赋予的看法和想法，主观的把事情复杂化。一切烦恼啊，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如果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别人了，那我想一切烦恼也随之消失了。所以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我们把这些烦恼通通都抛诸脑后，我们来听一首动听的歌。

生活当中打动我们的往往是那些小而美的事物，一个深情的拥抱，一束蓬勃的鲜花，一张充满生气的笑脸，正是这些美好的瞬间才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幸福感。也许接下来这首歌呢，小而美的也可以让你提升你的人生幸福感。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

忘了背。你说别怕料峭春风，乍暖还寒细雨飞。野草复苏，青山如暮，一起听惊蛰雷。来舒筋骨，正念头，醒精神，赶走一年是非。又一年燕子归，看窗前几只白鹭飞。

张靓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殷能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十九岁的殷能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愿所有的欢乐都陪伴着你，昂首是春，俯首是秋，愿所有的幸福都追随着你，月圆是画，月缺是诗。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面也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我想我们都不用去羡慕人家过得有多好，抱怨自己生活有多糟，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在背后到底隐藏多少泪水。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也请不要活在过去的光环里，除了你自己没有人会在意。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世上有不绝的风景，人更要有前行的心情。

费玉清的歌声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强烈震撼，从清新飘渺中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纯真年代。

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时光总会让你成长，慢慢你会明白，当初看不清的、过不去的，现在都不算什么。那些你认为无法放下的事情，也最终会被温暖填满。人生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坚持跟约束，越灿烂热烈的东西，到最后回首呢，也变得波澜不惊。岁月催人老，也让人

不要再等待别人来装满自己的杯子了，也请不要一味的无私奉献。如果我们能先将自己面前的杯子装满，心满意足的幸福快乐了，自然呢就能够将满意的福分分享给周围的人，也能够快乐的接受别人的给予。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分享给你这首歌。

仔细听过动力火车的合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尤秋兴和严志凌呢，两人相互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早就被人称为是灵魂唱将了。他用歌声讲述故事，妩媚婉转的声线和大气稳重的台风也让郁可唯征服了许多观众。

喜欢拿张信哲的声音和熊天平的声音来比较。如果要说到内地，还有一位歌手能与之相比的，那就是麦子杰。麦子杰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毕业于广东星海音乐学院。94年到98年出了《相爱》，还出了粤语歌《常梦见你》。麦子杰的声音呢，其实比张信哲和熊天平则要更沙哑一些，没有那么清亮。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似乎郭采洁的嗓音啊，能够为这一句歌词来代言。尽管唱的是暴风雨，但这首歌就跟郭采洁的人一样，有着晴空万里的感觉。郭采洁呢是一个萌妹子，因为2012年呢在电影《小时代》当中出演顾里而受到广泛的关注。有没有注意她甜美声音的高潮？在高音，她可以把声音当中的甜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吵架有的时候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而它呢有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就是我希望你的心能听到我的声音，所以我才会那么大声。

古巨基的劲歌金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将各大经典流行的歌曲串烧起来。但其实我要推荐给你的是更早时候的1985年林子祥的一首《十分十二寸》。在这首歌曲当中，把当年最流行的20首金曲通过高超的编曲技巧串联起来，在1985年可是前无古人的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而林子祥天生一副极具爆破力的嗓音，几乎是无法让人模仿的。愿我

周华健以积极向上的曲风赢得大众喜爱，他音乐的原创性、精致度跟诚恳度都受到大众认可。周华健通过歌声传达感动和执着，作为一位唱作俱佳的音乐人，他对于音乐作品的选择非常开放，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创作人就拒绝其他人写的出色作品。

0: 说到沙宝亮的第一代表作，当然还是《暗香》。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横扫了中国内地各大颁奖典礼，让沙宝亮成为当年最具魅力、最具人气和实力的男歌手。但其实啊，在那之前，沙宝亮就出道很久了，只是一直徘徊在二三线，一直等到《金粉世家》当中这首主题曲《暗香》的出现，才把他极好的嗓音得以展现出来。
1: 做好一刀两断的人，今年还在纠缠，

0: 宽容有时候就是忘却，学会忘却，生活才会快乐。宽容有时也是忍耐，忍耐能够使灵魂安宁，退一步，天宽地阔。
1: 我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梁家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感情这种事情不是靠努力就可以的，你喜欢某个人想努力追求，但是越使劲儿呢，对方跑得越快。其实努力在乎这种词对于感情无济于事。好的爱情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偏偏赖着不走照顾你。

0: 单纯。
1: 亲爱的女孩子们，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要沉淀，要清澈。白开水它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它是你想要变化的所有味道的根本。绚烂也好，低迷也好，总是要回归平淡的。那么就做一杯清澈的白开水，温柔的刚刚好。

说起周蕙的出道方式呢，可以说跟现在很多的音乐竞赛综艺是很像的。在周蕙毕业的那一年，她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赏识，于是就推荐给了纪中平。其实一开始呢，纪中平拿不定主意，就把这张唱片拿给了福茂唱片李亚明来听，是李亚明听过之后才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的。

萧敬腾是歌手，是音乐创作人，同时呢他还拍过戏，兼具明星特质，演唱实力，声音特色佳，展现出个人独特的声线，唱功的深厚是最令人惊艳的。他对词曲和音乐的诠释都让人激赏，是一把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

坠的年代，真诚的声音听得特别清楚。每个人都在渲染着情感的不安，生怕面对爱情时最弱的部分被看见，所以用美丽的借口来隐瞒，用动人的理由去回避，有意无意地强调别人的不是，建立自己善于巧言令色的合理性。因此呢，我们会听到很多言不由衷的流行歌。哈林庾澄庆是一个学不会虚伪的男人，他的音乐专辑当中拒绝放进任何一种虚情假意的情歌。庾澄庆的深情不需要收起来，

是有着歌坛数一数二的优美声线的，清澈透亮，音域宽广。有一个非常古早的视频，这是林忆莲呢在现场连升九个八度唱了一首依然，原版叫做 I Still Believe， 直接呢把观众给震撼住了。如果你有心喜欢林忆莲的话，不妨去感受林忆莲呢怪物级别的高音。

真正强大的人从来不需要去碾压别人，更是不会表现出极端的强势，相反他们非常的柔和，让人如沐春风，但是身上却自带强大气场，在智慧和见识的支撑下让人倾倒，而不是浑身带刺，思想偏激，令人敬而远之。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心动。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呢？动了情的人怎能说放就放？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也总是会有一个位置的，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有些人止于唇齿，烟于岁月。有一种陪伴，不在身边，却在心间，见与不见，依然想念。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不光是在李玟的音乐作品中，在生活里，她都是一个不断把自身强大的正能量传递给周围所有爱她的人的这么一位歌手。这大概就是 Coco 李玟唱了好多年，歌迷依然爱她不变，甚至有更多人喜欢她的原因。

郭顶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地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

陈慧琳的普通话唱片进入台湾的时间点已经是过了是个香港艺人发片就会在台湾大卖的好时光。不过呢，陈慧琳早期的普通话作品真的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这也和当时他签约的福茂公司有绝对关系。之后他的普通话唱片便是无穷尽的翻唱，一首又一首大热粤语歌和热门的影视作品主题曲，唱片素质可想而知。我们当然还是更怀念那个哼着星期天的森林，想念太阳，载着梦的子弹列车，害怕孤单的清秀女生。

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记得要开始，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竟然变成了人。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心得啊。有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时间划分的越细，感觉呢就这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生活上的趣味越多，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快乐快乐，快大概就是乐吧，快乐呢我们又把它们称为是快活，你觉得呢？

概是因为梅艳芳从四岁开始就登台表演，所以呢积累了不少演戏的经验，24岁就拿到了演艺生涯当中的最佳女主角。看梅艳芳演戏，神态之动人，感情之真切，真的是太难得。而对梅艳芳感兴趣的，一定要看一看她和张国荣出演的《胭脂扣》，这是一部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很可爱；你若恨呢，生活哪里都很可恨。如果你是感恩的，于是处处都可以感恩。你如果成长了，事事都可以发现有成长的机会。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在选择这个世界。我们既然人人都无处可躲，就不如傻乐或者偷着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起来；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20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地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人生的道路是靠自己一步又一步走过来的，有没有发现真正可以保护你自己的是你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或者说是你的生活态度。那么反过来呢，真正能够伤害你的也一样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据说在17岁之前啊，林志炫是从来不知道自己会唱歌的。他听从父母的建议选择土木工程，直到有一天呢遇到他的音乐老师，才开始接受音乐训练。从小顺着父母的乖乖男生，在2年之后第一次萌生未来我想要是谁的这种想法。随后他加入李记的乐团成为主唱，一时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毕业之后乐团解散，李记入伍，他也成为了一名土木工程师。但他的音乐梦想从未熄灭，也正是这种不放弃，才让乐坛又多了一位好歌手。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你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音乐继续。

1982年，黄莺莺加入宝丽金唱片，在那之后专辑张张热卖，期间只有分离和天使之恋请到陈志远、曹俊宏、陈彼得极为优秀的制作人，这是黄莺莺早期最为优秀的专辑。

我们会发现成年人的艰辛啊是很难形容出来的，它是几乎不对等的，是身心俱疲的不等价交易。我们能从中获得多少快乐，全凭心态。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带眼睛去看海看雨，看黑夜里的月亮和星星，甚至连巷口的梧桐树也不放过。一朵花就算枯萎也尽收眼底，等我喂饱了眼睛，灵魂便会重新复苏。那音乐同样也是如此，接下来这首歌会唤醒你的什么记忆呢？
1: 你的声音渐渐轻轻勾勒出我想要的爱情。

1987年，费翔和他在春晚上唱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彻底的火遍了神州大地。火到什么程度啊？全国各地给费翔的信，特别是女孩子表达爱慕的，雪片般的飞向中央电视台，要用麻袋来装。费翔呢，在春晚上独特设计的头型，也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流行的样子。

有这么一个女人，只要你听到她的声音，大概都会爱上她。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李宗盛说的。而她口中这个女人呢，就是林忆莲。

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人生是一个难题，答案却不露痕迹。

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还想着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的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去。

胸疼你的责任，陪你一起老到执子之手。品冠一路走来，用音乐记录了对爱情的感悟。对每个人来说，爱情固然重要，但是友情也很重要。品冠呢，在乐坛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他们都是音乐路上志同道合的伙伴。

恋人之间的亲密感是可以持续升级的，亲密感决定着你们之间是否能够建立起独特而深刻的连接，你们是否看见了对方很少被外人看到的那一面，而彼此的承诺会让双方都愿意付出努力，不断地强化我爱着对方的印象，并且控制着自己的行为。能否产生亲密感和承诺感，才是恋人关系当中的关键。

在爱里长大的孩子和没怎么被爱过的孩子都太明显了。爱里长大的孩子自信温柔，坚信自己和一切美好相伴。没怎么被爱过的孩子呢，似乎也伪装得很好，大多数时候开朗又乐观，坚韧的像棵树四处蔓延。但只要稍稍被爱一下，就立刻现了原形，满怀期待的想掏出自己全部给你。可是一棵荒芜的野草有什么可掏出来的呢？野草自己也不知道，但这并不妨碍他想从自己本就贫瘠的生命里多掏出一点爱给你。我那么深沉又绝望地爱你，我只想掏空自己都给你。

这个世界上缺爱的人太多了，很努力的想要找寻真爱，但很想赢，想要酷，在一个人身上得不到的都试图在另一个人身上弥补找回来，一边渴望一边暗示自己得不到也不要在乎。但是最酷的其实是认真努力并且专一，热爱并全力以赴，学会选择，懂得适时放弃，向更好的人身边和更好的生活走去。只有真心才能换真心。

创作于校园的《一生有你》，不仅唱遍东南西北的青葱校园，也从校园传唱到大街小巷，成为家喻户晓的校园民谣经典之作。而这首歌是来自于人文民谣歌唱组合水木年华，关于真爱和青春的永恒思考，在水木年华的歌曲当中被化为具象而真切的片段，加上质朴而又温暖的旋律，让他们的歌口耳相传，也唱进人的心里。

在感情里，多多少少都要为对方去改变自己，但改变是为了能够和谐相处，是让自己更幸福，而不是为了对方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最后迷失自我了。我们在改变过程当中要守住底线，可以妥协，但不要一味迁就，不要去迎合跟讨好。比如说，如果你不能吃辣，伴侣却无辣不欢，就不要强行迁就对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嘛，太好解决了。分别做一碗对方喜欢的菜，毕竟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有一些习惯、爱好和生活方式，如果互不影响，并且互相都能理解和接受，那就不用去改变了。不要总是委屈自己，去强求对方。

位歌手在出道的时候就标榜自己是丑的呢？赵传可不一样，代表作就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除了歌喉之外，人们被他直率的性格所吸引。赵传的首张专辑呢，公司是拿捏不定的，甚至花了2年的时间才为他定下了这样的形象和风格。他描绘大部分都市人心灵深处的脆弱和不屈，更是打动了许多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历经磨难而显无奈的人们的心。

0: 莫名我就喜欢你。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也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感悟啊。我发现成年人其实最重要的能力应该就是管理自我情绪的能力，如果你可以好好的管理，我想一定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那种高情商的人。大部分常态呢是这样的，一遇到事情就容易生气，一生气忍不住口出怨言，可损人的语言像一把利刃，哪怕是无心之过，也会给对方造成很难愈合的伤痛。如果总是管不住嘴，任由情绪带着言语走，那么只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生活里谁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难免都有脾气，感觉压不住火呢，一定要提醒自己，盲目冲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你可以表达愤怒，但是不能愤怒的表达，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该发的脾气不发，不该说的话呢不说。好了，接下来让音乐平和心态吧。一天

律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1998年敲响世界的大碟《暗示》是李玟这张专辑的爱情主张，代表的就是对情人的一种暗示。不管是男生女生，难免会有不敢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管窗外的雨声滴滴答答，或是等待的钟声滴滴答答，都成为对情人一种最好的暗示。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我要你这首歌呢，是2016年上映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樊冲填词作曲，演员任素汐演唱。跟电影相比，主题曲似乎更受欢迎。这不仅仅体现在各大商场开始播放，也不仅仅体现在周围的人都在转都在听，更体现在不少歌手都翻唱了这首歌。看过《驴得水》的话，你会发现任素汐的《我要你》是最忠实于电影剧情、最契合电影氛围的版本。而说到任素汐，她更重要的身份呢是演员。2016年出演了喜剧电影《驴得水》，饰演张一曼。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面对重要抉择时总是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开始搜集周围人的意见了，但是得到的反馈常常都是五花八门的，最后又陷入更加纠结的境地。如果想要改变这一现状，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要学会去分辨这些声音，适当的屏蔽掉一些无用的声音，不让太多人走进生命里影响你的抉择。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

0: 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 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0: 王志文在90年代呢是非常活跃的，因为呢他多栖发展，是男演员，是歌手，还是主持人。对于王志文，很多人的记忆都是停留在当年那一首《想说爱你不容易》，感受到中年男人的炙热情感。除了影视表演之外，王志文还涉猎其他领域，做过中央电视台环球45分的栏目主持人，而93年的电视剧《过把瘾》更是让他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1: 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活得简单并不难，只需要懂得为自己而活，为美好而生，为幸福而做。需求越小，自由越多，奢华越多呢，舒适就越多。人呢，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地坐着，思维也可以来一场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景，不论是风土的或者是心灵的，我想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场盛大的旅行。

相似的人呢，总是适合一起欢闹，而互补的人啊，我认为是适合一起变老的。我们跑啊跑啊，就是为了追上那个曾经被赋予众望的自己。如果热爱和众望所归是背道而驰的，你会怎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选择所热爱的一切。感谢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吧。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